0: Минутка веб-радио Сингапура на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
1: Вангшичи方向, 沿着 CTE 新建的立交桥, 将在12月3号 正式启用, 使用 CTE 到石龙冈路上段, 以及 PIE 往樟宜方向的驾镇室, 请使用位于布莱德路出口处之前的新出口, 以便进入新的立交桥。